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

0: 垃圾桶啊。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个弯。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库里申科奇袭武汉，那是大获成功啊，炸毁日本飞机200架左右。等听着这个消息，从蒋介石以下好多人呢都高兴坏了。但咱们说呢，就库里申科本人他倒没那么高兴，他心里很明白，这200架飞机啊，说少不少，说多呀也不太多，按照日本人的飞机年产量呢，他很快能补充上。要是因为我这次奇袭让中国政府得意忘形，日本人一来报复，他们肯定是猝不及防。万一蒋介石心里崩溃投降了日本，我不成了苏联的罪人吗？所以这库里申科呀，赶紧赶到空军的前敌指挥部，他呀要再次请令，把这武汉机场啊炸一个第二遍，以防万一。可咱们说呢，等这库里申科到了办公室门口，好，有俩人呢

正跟这儿抽烟，谁呢？参谋长石邦藩，还有副参谋长张有谷。这库里申科也认识，他就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这石邦藩一看：“哦，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今天有什么事儿啊？”“我呀，是要提交作战计划。”“哦，行行行，那你等等啊。”这石邦藩呢，把这门打开一溜缝往里看了看，哦，应该结束了。行行行，库里申科大队长，您请。等这库里申科呢走进办公室，这一看，好，周志柔和毛邦初是大眼瞪小眼，这眼珠子里呀都快放电了。这库里申科不明白呀，他一看呢，赶紧咳嗽一声：“周总指挥，毛副指挥。”这俩人一听啊，哦，有人，赶紧回过头看，哎呦，是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有什么事啊？二位，武汉一战咱们的确取胜，但以我们的情报，日本人制造飞机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相信之后不久日本人就可以补充新的飞机，所以我希望呢，趁着日本人不注意，我再次空袭武汉，这样呢，有能取得不小的战果。这话一出啊，毛邦初当时嗷一嗓子，把这库里申科吓了一跳。这库里申科一看，这怎么回事？毛副指挥反兵了吗？再看毛邦初，他把这眼睛彻底瞪圆了。周志柔，怎么样？这个计划呀，不光我这蠢人能想得到吧？人家库里申科大队长啊，也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看呢？这周志柔一听啊，脸当时一板：“库里申科大队长啊，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日本人呢，他那么缺资源，就算他造飞机的能力强，那也没用，咱把他炸毁了呀，日本人也不好办。这次袭击啊，您已经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代表我们委员长啊表示感谢。但是啊，有关再次空袭武汉的事儿，我看呢也就没必要了啊。”说完之后啊，周志柔和毛邦初俩人又互相瞪上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嘿，这俩人还没完了不成啊。他呀刚有心想说话，这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先生们，你们在干什么？”这仨人回头一看，谁呀？陈纳德。这周志柔一看是陈纳德呀，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哎呦，陈纳德上校啊，今天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这陈纳德一乐：“我今天来的确有事。周总指挥，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哎呀呀，是这样的啊。”这周志柔啊指指旁边那库里申科：“这不是托咱们正义之剑大队的福吗？咱们前两天在武汉呢，把日本人炸得够呛，您说这日本人哪儿金炸呀？所以我看咱们重庆啊算是能安全一阵儿。可咱们这毛副指挥呢非得提议再次空袭武汉，您说这不多余吗？日本人呢已经受了重创，这一时半会儿啊他且恢复不起来呢。咱们现在呀汽油和资源等等也都缺乏，敌人这回呀既然已经受了重创，我看呢也没必要再去。咱这毛副指挥呀偏得要求去，就是这么回事，您说这不多余吗？”这毛邦初一听，他不干：“我说周志柔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听咱们反馈的情况吗？这武汉机场啊又集中了100多架的日本飞机，您看见没？这日本人呢是存心报复。我告诉你啊，先发制人后发呀，可要至于人。

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周志柔也不服啊，他冷笑一声，嘿嘿，哎呦，毛帮初，还亏得你学过军事呢，你不懂什么叫兵法吗？啊，这兵者呀，诡道也，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小日本这回呀，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咱们上回呀让他损失惨重，不想想这呀，小鬼子跟他们的天皇那也交代不了。所以这我说呀，十成里有十二成他们呀弄的假飞机，他得跟上头交代，就这么回事儿。哎呦，周志柔啊，你就胡说八道。这周志柔和毛帮初啊俩人各执己见，又开始吵。这陈纳德一看呢，脑袋一下嗡，那比水缸都大。他心说呀，好，我平常都没有注意，这俩人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呀？不行，不能由着他们继续吵。所以这陈纳德呀，清清嗓子，先生们，静一静。这周志柔和毛邦初一看呢，陈纳德发话了，这家伙可惹不起，这是我们委员长和宋美龄秘书长眼前的红人啊，惹了他呀，我们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俩人啊都安静了，就看着陈纳德。这陈纳德就说呀，先生们不要吵了，咱们现在必须再次轰炸武汉。这毛邦初一听啊，他乐了，这陈纳德同意他的呀。可这周志柔不明白呀，陈纳德上校，为什么呀？你们想想，日本人的工业发达，飞机制造的速度也很快，这短时间补充100多架也不是不可能。我刚刚去见了委员长和我的公主，我跟他们也交换了意见，如果说这是日本人的空城计，咱们不要信，不过是损失一些炸弹，但万一要是真的，日本人存心报复，咱们没有轰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委员长和我的公主同意派我来传达命令，咱们要想办法再次轰炸武汉。这周志柔一听，哦，这是我们委员长那边下的令。他呀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好好，毛副指挥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布置作战计划。这毛帮初一听，气得他直哼哼，好你个周志柔啊，你脸变得是真够快的，瞅瞅你刚才拽的跟那258万似的，现在可好，成那笑面佛了。不过咱们说呀，好在这计划是确定了，毛帮初呢马上加以布置，最后决定啊，还是正义之剑大队出动，还有库里申科带队，这回啊出动20架 SB-2 型轰炸机，比上次多一倍还多。咱们再说库里申科呀，这回由他带队，他是特别高兴，我可得跟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前显显我们苏联的威风。所以啊他稍加准备，10月14号这20架轰炸机啊就在库里申科的指挥下，那是腾空而起，直扑武汉。等到了武汉上空啊，库里申科往下一看，果不其然呢，这武汉的机场上又停满了飞机，大概得有100多架。那这时候不炸，还等何时啊？这库里申科呀马上就在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散开，进入战斗位置。这20架轰炸机当时散开，对着地面就开始扔炸弹，

这地面上当时是火光冲天。您还别说，日本人这回啊还长了点记性，那防空阵地上有人留守，所以库里申科他妈一扔炸弹呢、啊，日本人那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一块开火，当当当当当，砰砰砰砰，当当当当。咱们再说库里申科呢，他是经验丰富，这往下一看，哦，地面上开始闪火光，他就明白那地方肯定是日本的防空阵地。他心里就琢磨呀，日本人还真有准备，不过很可惜，你们有准备，我更有准备。这回我专门准备了燃烧弹，就给你们尝尝。想到这儿，这库里申科马上在无线电里下令，同志们立刻分成两队，一队急需轰炸机场，另一队跟我去收拾防空阵地。就这样，20架轰炸机分成两队，库里申科这队呢直扑日本的防空阵地。这小日本一看呢也挺明白，隐蔽隐蔽的干活。这有的人腿快，滋溜他就钻进了暗堡，有的人腿慢呢就眼睁睁的看着炸弹掉下来，吱吱咚。这下可好，留在阵地上的日本人呢当时被炸得粉身碎骨。而且咱们说了呀，苏联人这回扔的呀那是燃烧弹，这玩意儿可狠呢、啊、阵地上这些小鬼子呀被炸碎了不说，而且呀还给烧成了黑炭，这叫尸骨无存。咱们说呀，这就是他们侵略中国的下场。咱们再说其余的小鬼子呢，有的腿快啊他跑进暗堡，等正义之剑大队这炸弹扔完呢，这小队长探出脑袋往这阵地上看，这一看可好，阵地上焦黑一片，什么都给烧干净了，他这儿啊勉强还能看见几个人形碎片。他一看就琢磨，这几个倒霉蛋真够倒霉的干活，这叫尸骨无存。不过也好啊，我往上报的时候可以报成失踪的干活，反正你们呀也找不回尸体和骨头，这样的话呀我的罪过还能小点的干活。他刚想到这儿，咚，这整个暗堡都给炸飞了，这鬼子小队长呢也给炸到天上去了。这临死还琢磨呢，我估计我这也得按失踪算的干活。有人问了，怎么回事，这苏联人没再扔炸弹，怎么这暗堡那都给炸飞了呀？这儿告诉您呢，按说呀小日本这暗堡啊修的的确不错，能扛住那航空炸弹的轰炸，但咱们说呢苏联人这次与众不同，他们呀用了燃烧弹，这燃烧弹里头呢都是那燃烧液，它会流动。咱们俗话说呀，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小日本的暗堡呢它就在低处，这燃烧液就慢慢的往底下流。而咱们说呢小日本这暗堡里啊还有一部分炮弹子弹和炸药，那玩意儿要被点了还得了啊，所以这下咚，整个暗堡都飞了，里头的小日本啊一个没剩。咱们再说库里申科这边啊，他们把防空阵地端掉，再回头一看，哎，今天的成绩非常不错，那一组啊一通狂轰滥炸，机场上的飞机啊基本都被炸毁，而且呢敌人新建的油库还有航空器材库也没能幸免，直接被化为灰烬。这库里申科美，20吨炸弹
狗这帮小鬼子何以唬的？他正美着呢，就听飞机上叮当叮当，噗噗。这库里申科挺明白，这个呀是挨了子弹，肯定有敌机。但这敌机在哪儿呢？这库里申科呀，赶紧回头看窗外，他想找，可没等他找着，敌机又过来了，叮当叮当，噗噗。这下可好，库里申科这架轰炸机呀，左发动机被当时打灭。这库里申科一看，坏了，他呀，赶紧在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注意，有敌机！”这时候呢，其余的轰炸机呀，也注意到了，就在头顶上有三架日本飞机，其中有一架刚刚对库里申科扫射完，剩下的两架呀也一推操纵杆，呜，直扑库里申科那架带队长机。可咱们说呀，现在大家伙都看见了，那能由着他们打吗？库里申科这一组啊，一共就十架轰炸机，那有十挺活动机枪就对着上头。这回所有的射击手啊，都把机枪摇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十挺机枪的交叉火力呀，不可小觑。这两架日本飞机呢，猝不及防，正好撞到子弹上，当场啊就被打成筛子，呜，咚，坠毁了。咱们说现在天上还剩了一架敌机96舰战，这驾驶员呢挺鬼，他知道这帮苏联飞机啊火力强劲，他没敢硬上，而是兜大圈子围着他们这个轰炸机编队开始转，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就跟苍蝇一样来回骚扰。抽不冷子呀，他还得打两枪。不过好在呀，他这一架飞机对付咱20架呀，还是难堪大用，所以呀，没继续造成什么严重伤害。这时候库里申科一看呢，我们这炸弹也扔得差不多了，走吧。所以他呀，赶紧跟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撤退！”这20架飞机呀，掉头就撤，剩下这一架敌机呀，他也没敢追。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幸存的这架日本飞机，他的驾驶员呢，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这人呢，叫做坂井三郎。熟悉二战太平洋战史的人呢，可能对他不陌生。这人呢，就是日本在二战末期海军航空队里最著名的王牌，号称来城三剑客之一。今天呢，这就是他的出道之仗。这仗可不简单呢，不但幸存，而且呀，直接打伤了库里申科的座机。咱们再说库里申科这边呢，他率部撤退呀，自己这飞机不大好办。现在呀，飞机只剩了右发动机能工作，这速度是特别的慢，而且呀，这还危险。您想想，一个发动机已然不行了，这另一个再熄火，下头还没有平原地势，想迫降都难呢。有人问了，这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这要是个一般人，肯定就放弃飞机，他跳伞了，这样保命肯定没问题。但这库里申科一琢磨，如今我们来中国作战，这飞机呀是有数的，这可不像我们在苏联的时候，打完他就能补。而且我万一跳伞，这飞机坠回到村子里伤了人，我们苏联的面子上也不太好办。算了，以我的本事，我也有把握把飞机呀废回去，我只要成功，我们苏联在航空界
就可以移居阳明。哼，今天呢，我就赌上一把。这库里申克呀，他就要打这个赌，所以就硬撑着他往回飞。可咱们说呀，你这飞行技术再好，飞机机械要出问题，那也不顶用。就这样啊，库里申克硬撑着，他就飞到了重庆境内的万县。这眼看着也就剩了200多公里，那就能到机场。可就在这时候，还在工作的右发动机噗噗噗噗噗噗也灭了。这库里申克一看呢，这时候没辙了，他万般无奈，只能迫降。可库里申克再往下一看呢，这下头就是县城，如果在那儿迫降，十之七八得机毁人亡，因为在县城里他也没平地儿。这时候这库里申克转念一想，不行啊，我就在长江迫降，有水流的缓冲，我们生还的几率还能大一些。所以库里申克想到这儿，玩命一拽操纵杆，他这飞机调整方向，奔着长江就去了。这库里申克呀，经验挺丰富，他看着这飞机快挨着水面了，他往怀里一带操纵杆，只听这飞机咔嚓，库里申克第二次奇袭武汉。要说呀，这次的战绩也相当不错，炸毁敌机100多架，把敌人的替补和增援呢也给一锅端。不过美中不足啊，库里申克本人的坐骑也被日本人打伤。这库里申克呢，他还不愿意跳伞，所以强撑着呀，把这飞机往回飞。这一直啊，飞到了重庆境内的万县附近。这眼看着还有200多公里，那就是机场。可就在这时候呢，最后一个发动机噗噗噗噗噗噗也灭了。这库里申克一看呢，万般无奈，他只能迫降。可现在呢，你往县城迫降也不现实，那儿没有平地，迫降过去也没好。这库里申克往另外一边看看，另外一边是长江。这库里申克脑子一动，要不然我们就在长江迫降，有江水的保护，我们生存的几率还能大一些。所以他想到这儿，赶紧调整飞机，冲着长江呜就扎下去了。这库里申克呀，经验挺丰富，就在这飞机还没挨着水面的时候，他往怀里一带操纵杆，把这飞机放平，呜咔咔，飞机栽进水里，起落架和翅膀全都折断。不过好在呢，这回还算个软着陆，迫降成功，人员呢没受伤。咱们说呀，就这一手那就不得了，你不仅要有机敏的反应，你对时间的把握呀也要准，差一点就得玩完。可见这库里申克呀，也是下了多少年的苦功夫。这时候其余的机组成员一看，哎呦，可算迫降成功了，他们呀赶紧踹开舱门就跑了。可咱们说库里申克呢，这一路飞下来呀，外加上迫降，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等那迫降成功，飞机一震，他再一松劲呢，就晕了。剩下那些机组成员呢，只顾着自己逃命，也没注意他。等注意了呀，把库里申克救上来，他呀已然溺水而亡。可叹这一代英雄库里申克呀，就陨。

幸于此，那真是可悲可叹。咱们说后来呢，到了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后，库里申科的女儿啊还来中国留学，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父亲格里戈里库里申科阵亡于中国。后来呀，他还亲自祭扫了墓地，这是后话，咱们呀暂且不提。咱们说这库里申科呀，他虽然丧命，但这两次空袭武汉那真是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保守估计啊，毁伤敌机250架以上。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高级军官呢，非死即伤，这个呀就几乎等于把日本在中国的海军航空队啊打成了250。可咱们说呀，这日本人呢向来是报复心极强，他欺负你呀可以，他没得说，你要敢反击呀那就是你的责任，他得报复。所以日军之后啊还七拼八凑又凑了不少的战机，他们呀要发动惩罚式空袭，要惩罚咱们。可问题呀，空袭哪儿呢？这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一算呢，重庆估计悬的干火，支那政府那边轰炸我们的同时，应该呀也做了防备的干活。哎，不如我们呀轰炸成都，成都啊是支那现在大后方的干活，那儿啊还是战略物资的集散地，把这儿炸了呀也是大功一件的干活。而且现在呀，支那的防空力量大部分集中在重庆，我们呀这叫攻其不守的干活，这多好啊，古代中国人呢兵法大大的厉害，但现在的支那人呢是一点没继承的干活，反而是我们打日本帝国学全的干活。这山本五十六啊他就打着如意算盘，立即下令11月4日驻武汉的海军航空队全力空袭成都的干活，实施无差别轰炸。指挥官呢由奥田喜久司担任的干活。有人问了，这奥田喜久司这是什么人呢？这儿告诉您呢，这人呢也不简单。这奥田喜久司啊有个外号叫暴击之王，也叫轰炸之王，在日军中啊他也是久负盛名。据说呀他有一次演习的时候，竟然把这炸弹准确无误的扔到那目标军舰的烟囱里。就这一下，奥田的身价立马百倍，这天皇啊还特意颁给了他一把短剑，上头刻着呀暴击之王，这就是奥田外号的来历。后来呢，这奥田喜久司啊历任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的舰长，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科长，官衔是个大佐。最近呢，山本五十六啊为了加强对重庆和成都的轰炸，特别也把这奥田喜久司调到了武汉前线，这样就想给蒋介石致命一击。可没想到啊，这奥田喜久司到了前线不久，武汉机场啊就遭到了正义之舰大队的两次空袭，总指挥官就那种原243呢身负重伤。不过咱们说呀，奥田喜久司他运气比较好，空袭这两次他都因故不在武汉，所以呀根本没事儿。咱们说这两次空袭呀，日本海军航空队调的中国这批中高级军官呢是非死

瓷器商选点儿，那被一锅端。现在呢，最高级的指挥官呢，只剩了这奥田喜久司。所以呀，山本五十六下令，就让他带队，要进行惩罚式空袭。咱们说这奥田喜久司呢，他本人呢也是精明强干，得令之后啊，马上调配飞机。这七拼八凑啊，费了一大顿劲，总算呢凑了72架轰炸机，这个一水的96路工还挺整齐。就这样，11月4号这72架96路工是腾空而起，冲向成都。咱们说这奥田喜久司，他是有相当的把握，本人呢也是轰炸高手，所以这次啊信心十足。他还琢磨呢，就前头那帮笨蛋也太笨的干活，要不就舍不得出动那么多飞机，要不然呢就是水平太次的干活。炸了那么长时间，成都啊竟然还没放弃抵抗的干活。这回啊，看我的，我这72架轰炸机就算不把成都夷为平地，也让他瘫痪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司他是一边美一边指挥着飞机编队啊接近成都。等到了成都附近呢，该开始整队了。这奥田喜久司就通过无线电喊，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的干活，我们已经快到成都，请报告情况，报告情况的干活。一会儿啊，各单位都开始回复，报告我分队3架返航的干活，报告我中队啊4架返航的干活，等等等等。一报告啊，所有的单位几乎啊都有缺损。这奥田喜久司一听，嘿，气得他是火冒三丈。有人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奥田喜久司他们这些飞机还有返航的呀？这儿告诉您呢，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奥田喜久司调来这些飞机，那是七拼八凑，从各单位往这儿抽调。这些飞机呢，有的是主力，有的是替补，甚至有的是刚刚大修的差不多就给拽过来的。就这些飞机啊，磨损保养的情况各不相同。本来呀，依照正常的程序，这批飞机各自归在各自的单位，该保养保养，该修理修理。可这回不行啊，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经没得用了，所以把他们抽调过来，经过简单的检修啊，就要袭击成都。您说那能不掉链子吗？这奥田喜久司啊，他最后一统计，好，一共啊有18架返航的，等于呢现在自己手头啊只剩了54架。这奥田一听啊，他非常恼火，但是呢还没等他继续发火，就听这驾驶员报告，司令阁下，指那战机来了的干货。这奥田喜久司一听啊，赶紧往窗户外头看，这一看的确有20-30架中国战机啊正在空中等着呢。不过这奥田喜久司啊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其实也不奇怪啊，咱们上来抵抗的只有20-30架，他手头啊54架，所以啊根本不怕。不过这奥田喜久司也不敢怠慢，马上下令，各单位注意的干活，实行密集队形，集中火力干掉直纳飞机的干活。嗨嗨，于是这54架96路工就摆成了一个球阵，这机枪全都不好了，只要中国飞机敢往里闯，
那就是一

0: 叫交叉火力网。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九六路工啊，最近已经加以改装，虽然说啊，速度没提升，防御力啊，也没怎么样，但是呢，火力有所加强，现在啊，已经没有射击死角了，而且这回呢，飞机数量也多，56架，这一布阵呢，就跟刺猬团起来一样，你没处下嘴。咱们说呢，照正常来讲啊，中国空军碰上这个，的确是一筹莫展，想要破它呀，得先自己牺牲。咱们前文说那梁天成，等于就是以自己做诱饵，破掉敌人的火力网，这才取胜。可咱们说呢，咱的飞行员少，飞机更少，你采取这战术啊，明显划不来。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也有经验，干脆呀，就布这么个阵，打算呢看中国空军的笑话。可没想到这回呀，中国空军是一反常态，真敢冲啊！头前一批飞机编队对着奥田这编队就来了，呜，砰砰砰砰！奥田喜久司他们呀也不敢怠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布置火力网，双方啊就开始激烈交火。可咱们说呢，几秒过后，这奥田喜久司他就感觉不对，怎么回事呢？原先这子弹打上，只要不穿透，没什么感觉。今天不一样，他感觉这空气都在颤，而且打完第一个回合，奥田喜久司回头一看，好，自己编队已经有2架96陆攻被击落，而中国空军这边呢，根本没事。这奥田一看就奇怪，哎，这是怎么的干货呢？咱们书中代言的，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个道理啊，中国人都懂。所以自空袭武汉之后，蒋介石就下令了，在重庆和成都两边都要加强戒备。而且呢，这回中国空军呢，还找到点秘密武器。有人问了，什么秘密武器呀？这儿告诉您呢，要说呀，今天迎战的是第五大队，指挥官呢是副大队长插翅飞熊王汉勋。但是呢，要说王汉勋本人这个编队呀，开的都是16，剩下的呢还有一个编队开的是152，这两种飞机呀，跟日本人都是老对手，日本人自己也明白，这两种飞机没那个实力的干货。但是咱们呢，还有一个第三编队，这第三编队啊，开的是7架法国造的瓦丁纳D510式战斗机，这飞机就简称叫D510。要说这飞机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这武装，他这武装啊，有2挺轻机枪，这不算什么，但最狠的呀，他有一门口径达到20毫米的机炮。咱们说呀，这机炮口径20毫米，看着比那重机枪12.7毫米那个呀差不太多，但是呢，具体威力上那是翻着番的涨。你要说那重机枪啊，可能就是凿人几个大点的窟窿，挠个20-30枪啊，也不见得致命。但这机炮不一样，你那机翼要是细一点，2-3炮打上去，就能把你这机翼给打断。咱们这儿再多说一句啊，后来的朝鲜战争，美国人的飞机啊，比苏联支援新中国空军的呀要强。但是呢，苏联人支援这批呀是米格15，就在这武装上 能占大便宜。美国人呢，那全是重机枪，苏联人这个呀，两门机炮，一门37毫米，还一门呢就是20毫米。这跟美军的飞机一打呀，你挠我20-30枪，挠我一身血呀，疼归疼，但是你不见得能打死我。我这炮啊，只要嗨上你两炮，当场啊就能要了你的小命。咱们说呀，这也是新中国空军呢、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的原因之一。咱们这儿还是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接着说民国空军。就这一仗，咱们有7架法国造的那D-510带着机炮，那占大便宜了呀。就这7架飞机呢，编队长啊是岑泽溜，他呀也是中国空军的骁将，他带着这一队呀是左冲右突，把奥田喜久司他们打的是狼狈不堪。有人问了，这么好的飞机咱们之前怎么不用呢？这儿告诉您呢，就这批飞机咱们之前也没看上，都跟库里搁着呢。因为呀，就这D-510火力那没得说，1等1，速度啊也还行，但是啊其余的毛病那是一大堆。当年刚买回来啊，咱们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试飞，这两个人呢在民国空军中也是响当当的角色，一个呀是空手入白刃周廷芳，另一个呢也挺有名，叫胡庄如。由这俩人呢进行试飞，结果呀等飞了一趟下来，这俩人就抱怨，嘿，这破飞机看着挺好，其实啊虎牌的，吓唬人还行，打起来就完了。这机炮啊你看着挺猛，打几发就卡壳，而且呀还打不准，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嘿，可不是，机炮质量不行还不说呀，发动机也容易熄火，这玩意儿上天不要咱的命吗？这俩人都说这话，其余的人那还敢飞吗？毛邦初一看呢，立刻就把这批飞机打入冷宫。可现在呢，咱要别的飞机也没有，只能再拖出来用，争取让他出奇制胜。哎，您还别说，今天一飞上去还真有用。要说D-510那机炮啊打不准，这也是事实，但今天不要紧呢、敌人呢成密集队形，你往里打就行了，不用那么准。所以啊，这7架D-510玩命一开火，日本人呢还真禁不住。而且今天呢，这D-510还真给力，打了半天呢都没卡壳。这回可把指挥官王汉勋给乐坏了呀。好，太好了，哥几个加把劲啊，岑中队长，你这D-510啊继续给我打，今天呢该找你们露脸，你们就主攻，剩下的哥几个呀敲边鼓，只要敌机脱队呀，马上给我包围了揍，一架敌机也不要放过。明白，明白。咱们再说中队长岑泽溜这边，今天呢该找他露脸，他带着7架D-510啊一个回合干掉敌人2架，再兜回头来，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有好几架敌机受伤，其中有2架呀重伤脱队，跑到别处去了。这王汉勋一看，哥几个等什么呢，上！他这一拧飞机就要大显神威。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 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

0: 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少用

0: 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
4: 说
3: 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100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里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里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里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里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里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

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3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
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

0: 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

0: 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1: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裴九老的儿子裴政，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儿。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

0: 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巧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主欲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主欲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8: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

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竹艺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之感

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15期、第16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10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

0: 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1: 这

孙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人间共鸣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苏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豁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一下。

0: 将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Number three，
2: 本周第三位，演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演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了一下日常生活里边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就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9: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

0: 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

0: 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下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

0: 辆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

0: 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当然。

0: 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都喜欢。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库里申科奇袭武汉，那是大获成功啊，炸毁日本飞机200架左右。等听着这个消息，从蒋介石以下好多人呢都高兴坏了。但咱们说呢，就库里申科本人，他倒没那么高兴。他心里很明白，这200架飞机啊，说少不少，说多呀也不太多。按照日本人的飞机年产量呢，他很快能补充上。要是因为我这次奇袭让中国政府得意忘形，日本人一来报复，他们肯定是猝不及防。万一蒋介石心里崩溃投降了日本，我不成了苏联

个贼人吗？所以这库里申科呀，赶紧赶到空军的前敌指挥部，他呀要再次请令，把这武汉机场啊炸一个第二遍，以防万一。可咱们说呢，等这库里申科到了办公室门口，好，有俩人呢正跟这儿抽烟，谁呢？参谋长石邦藩，还有副参谋长张有谷。这库里申科也认识，他就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这石邦藩一看：“哦，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今天有什么事儿啊？”“我呀是要提交作战计划。”“哦，行，那你等等啊。”这石邦藩呢，把这门打开一溜缝，往里看了看，哦，应该结束了。行，库里申科大队长，您请。等这库里申科呢走进办公室，这一看，好，周志柔和毛邦初是大眼儿瞪小眼儿，这眼珠子里呀都快放电了。这库里申科不明白呀，他一看呢，赶紧咳嗽一声：“周总指挥，毛副指挥。”这俩人一听啊，哦，有人，赶紧回过头看，哎呦，是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有什么事啊？二位，武汉一战咱们的确取胜，但以我们的情报，日本人制造飞机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相信之后不久日本人就可以补充新的飞机，所以我希望呢，趁着日本人不注意，我再次空袭武汉，这样呢，有能取得不小的战果。这话一出啊，毛邦初当时嗷一嗓子，把这库里申科吓了一跳。这库里申科一看，这怎么回事？毛副指挥反兵了吗？再看毛邦初，他把这眼睛彻底瞪圆了。周志柔，怎么样？这个计划呀，不光我这蠢人能想得到吧？人家库里申科大队长啊，也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看呢？这周志柔一听啊，脸当时一板：“库里申科大队长啊，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日本人呢，他那么缺资源，就算他造飞机的能力强，那也没用。咱把他炸毁了呀，日本人也不好办。这次袭击呀，您已经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代表我们委员长啊表示感谢。但是啊，有关再次空袭武汉的事儿，我看呢也就没必要了啊。”说完之后啊，周志柔和毛邦初俩人又互相瞪上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嘿，这俩人还没完了不成啊。他呀刚有心想说话，这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先生们，你们在干什么？”这仨人回头一看，谁呀？陈纳德。这周志柔一看是陈纳德呀，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哎呦，陈纳德上校啊，今天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这陈纳德一乐：“我今天来的确有事。周总指挥，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哎呀呀，是这样的啊。”这周志柔啊指指旁边那库里申科：“这不是托咱们正义之剑大队的福吗？咱们前两天在武汉呢把日本人炸得够呛，您说这日本人哪儿金炸呀？所以我看咱们重庆啊算是能安全一阵儿。可咱们这毛副指挥呢非得提议再次空袭武汉，您说这不多余吗？日本人呢已经受了重创，这一时半会儿啊他且恢复不起来呢。咱们现在呀汽油和资源等等也都缺乏，敌人这回呀既然已经受了重创，我看呢也没必要再去。咱这毛副指挥呀偏得要求去，就是这么回事，您说这不多余吗？这毛邦初一听，他不干。我说

道也，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小日本这回呀，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咱们上回呀让他损失惨重，不想想这呀，小鬼子跟他们的天皇那也交代不了。所以这我说呀，十成里有十二成他们呀弄的假飞机，他得跟上头交代就这么回事。哎呦，周志柔啊，你就胡说八道。这周志柔和毛邦初啊，俩人各执己见，又开始吵。这陈纳德一看呢，脑袋一下嗡，那比水缸都大。他心说呀，好，我平常都没有注意，这俩人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呀？不行，不能由着他们继续吵。所以这陈纳德呀，清清嗓子，先生们，静一静。这周志柔和毛邦初一看呢，陈纳德发话了，这家伙可惹不起，这是我们委员长和宋美龄秘书长眼前的红人啊，惹了他呀，我们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俩人啊都安静了，就看着陈纳德。这陈纳德就说呀，先生们不要吵了，咱们现在必须再次轰炸武汉。这毛邦初一听啊，他乐了，这陈纳德同意他的呀。可这周志柔不明白，陈纳德上校，为什么呀？你们想想，日本人的工业发达，飞机制造的速度也很快，这短时间补充100多架也不是不可能。我刚刚去见了委员长和我的公主，我跟他们也交换了意见，如果说这是日本人的空城计，咱们不要信，不过是损失一些炸弹。但万一要是真的，日本人存心报复，咱们没有轰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委员长和我的公主同意派我来传达命令，咱们要想办法再次轰炸武汉。这周志柔一听，哦，这是我们委员长那边下的令。他呀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好好，毛副指挥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布置作战计划。这毛邦初一听，气得他直哼哼，好你个周志柔啊，你脸变得是真够快的，瞅瞅你刚才拽的跟那258万似的，现在可好，成那笑面佛了。不过咱们说呀，好在这计划是确定了，毛邦初呢马上加以布置，最后决定啊，还是正义之剑大队出动，还有库里申科带队，这回呀，出动20架 SB-2 型轰炸机，比上次多一倍还多。咱们再说库里申科呀，这回由他带队，他是特别高兴，我可得跟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前显显我们苏联的威风。所以啊，他稍加准备，10月14号这20架轰炸机就在库里申科的指挥下，那是腾空而起，直扑武汉。等到了武汉上空啊，库里申科往下一看，果不其然呢，这武汉的机场上又停满了飞机，大概得有100多架。那这时候不炸还等何时啊？这库里申科呀，马上就在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散开，进入战斗位置。”这20架轰炸机当时散开，对着地面就开始扔炸弹，吱吱吱，咚咚咚，吱吱咚。这地面上当时是火光冲天。您还别说，日本人这回还长了点记性，那防空阵地上有人留守。

一库里申科他妈一扔炸弹呢，日本人那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一块开火，当当当当当，砰砰砰砰，当当当当。咱们再说库里申科呢，他是经验丰富，这往下一看，哦，地面上开始闪火光，他就明白那地方肯定是日本的防空阵地。他心里就琢磨呀，日本人还真有准备，不过很可惜，你们有准备，我更有准备。这回我专门准备了燃烧弹，就给你们尝尝。想到这儿，这库里申科马上在无线电里下令，同志们立刻分成两队，一队急需轰炸机场，另一队跟我去收拾防空阵地。就这样，20架轰炸机分成两队，库里申科这队呢直扑日本的防空阵地。这小日本一看呢也挺明白，隐蔽隐蔽的干活。这有的人腿快，滋溜他就钻进了暗堡，有的人腿慢呢，就眼睁睁的看着炸弹掉下来，吱吱咚。这下可好，留在阵地上的日本人呢当时被炸得粉身碎骨。而且咱们说了呀，苏联人这回扔的呀那是燃烧弹，这玩意儿可狠呢、啊、阵地上这些小鬼子呀被炸碎了不说，而且呀还给烧成了黑炭，这叫尸骨无存。咱们说呀，这就是他们侵略中国的下场。咱们再说其余的小鬼子呢，有的腿快呀，他跑进暗堡，等正义之剑大队这炸弹扔完呢，这小队长探出脑袋往这阵地上看，这一看可好，阵地上焦黑一片，什么都给烧干净了。他这儿啊勉强还能看见几个人形碎片，他一看就琢磨，这几个倒霉蛋真够倒霉的干活，这叫尸骨无存。不过也好啊，我往上报的时候可以报成失踪的干活，反正你们呀也找不回尸体和骨头，这样的话呀我的罪过还能小点的干活。他刚想到这儿，咚，这整个暗堡都给炸飞了，这鬼子小队长呢也给炸到天上去了。这临死还琢磨呢，嗯，我估计我这也得按失踪算的干活。有人问了，怎么回事，这苏联人没再扔炸弹，怎么这暗堡那都给炸飞了呀？这儿告诉您呢，按说呀小日本这暗堡啊修的的确不错，能扛住那航空炸弹的轰炸，但咱们说呢苏联人这次与众不同，他们呀用了燃烧弹，这燃烧弹里头呢都是那燃烧液，它会流动。咱们俗话说呀，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小日本的暗堡呢它就在低处，这燃烧液就慢慢的往底下流。而咱们说呢，小日本这暗堡里啊还有一部分炮弹子弹和炸药，那玩意儿要被点了还得了啊，所以这下嘟，整个暗堡都飞了，里头的小日本啊一个没剩。咱们再说库里申科这边啊，他们把防空阵地端掉，再回头一看，哎，今天的成绩非常不错，那一组一通狂轰滥炸，机场上的飞机基本都被炸毁，而且呢敌人新建的油库还有航空器材库也没能幸免，直接被化为灰烬。这库里申科美，20吨炸弹狗这帮小鬼子何一乎的。他正美着呢，就听飞机上叮当叮当噗噗。这库里申科挺明白，这个呀是挨了子弹，

有敌机，但这敌机在哪儿呢？这库里申科呀，赶紧回头看窗外，他想找，可没等他找着，敌机又过来了，叮当叮当，噗噗。这下可好，库里申科这架轰炸机呀，左发动机被当时打灭。这库里申科一看，坏了，他呀，赶紧在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注意，有敌机！”这时候呢，其余的轰炸机呀也注意到了，就在头顶上有三架日本飞机，其中有一架刚刚对库里申科扫射完，剩下的两架呀也一推操纵杆，呜，直扑库里申科那架带队长机。可咱们说呀，现在大家伙都看见了，那能由着他们打吗？库里申科这一组啊，一共就十架轰炸机，那有十挺活动机枪就对着上头。这回所有的射击手啊，都把机枪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十挺机枪的交叉火力呀，不可小觑。这两架日本飞机呢，猝不及防，正好撞到子弹上，当场啊就被打成筛子，呜，咚，坠毁了。咱们说现在天上还剩了一架敌机96舰战，这驾驶员呢挺鬼，他知道这帮苏联飞机啊火力强劲，他没敢硬上，而是兜大圈子围着他们这个轰炸机编队开始转，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就跟苍蝇一样来回骚扰，抽不冷子呀，他还得打两枪。不过好在呀，他这一架飞机对付咱20架呀，还是难堪大用，所以呀，没继续造成什么严重伤害。这时候库里申科一看呢，我们这炸弹也扔得差不多了，走吧。所以他呀赶紧跟无线电里喊：“同志们撤退！”这20架飞机啊掉头就撤，剩下这一架敌机啊他也没敢追。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幸存的这架日本飞机，他的驾驶员呢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这人呢叫做坂井三郎。熟悉二战太平洋战史的人呢可能对他不陌生，这人呢就是日本在二战末期海军航空队里最著名的王牌，号称来城三剑客之一。今天呢这就是他的出道之仗，这仗可不简单呢，不但幸存，而且呀直接打伤了库里申科的座机。咱们再说库里申科这边呢，他率部撤退呀，自己这飞机不大好办。现在呀飞机只剩了右发动机能工作，这速度是特别的慢，而且呀这还危险。您想想，一个发动机已然不行了，这另一个再熄火，下头还没有平原地势，想迫降都难呢。有人问了，这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这要是个一般人肯定就放弃飞机，他跳伞了，这样保命肯定没问题。但这库里申科一琢磨，如今我们来中国作战，这飞机呀是有数的，这可不像我们在苏联的时候打完他就能补，而且我万一跳伞，这飞机追回到村子里伤了人，我们苏联的面子上也不太好办。算了，以我的本事，我也有把握把飞机呀飞回去，我只要成功，我们苏联在航空界就可以一举扬名。哼，今天呢我就赌上一把。这库里申科呀他就要打这个赌，所以就硬撑着他往回飞。可咱们说呀，
你这飞行技术再好，飞机机械要出问题，那也不顶用。就这样，库里申科硬撑着，他就飞到了重庆境内的万县。这眼看着也就剩了200多公里，那就能到机场。可就在这时候，还在工作的右发动机噗噗噗噗噗噗也灭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呢，这时候没辙了，他万般无奈，只能迫降。可库里申科再往下一看呢，这下头就是县城，如果在那儿迫降，十之七八得机毁人亡，因为这县城里他也没平地儿。这时候这库里申科转念一想，不行啊，我就在长江迫降，有水流的缓冲，我们绳环的几率还能大一些。所以库里申科想到这儿，玩命一拽操纵杆，他这飞机调整方向，呜，奔着长江就去了。这库里申科呀，经验挺丰富，他看着这飞机快挨着水面了，他往怀里一带操纵杆，只听这飞机咔嚓，库里申科第二次奇袭武汉。要说呀，这次的战绩也相当不错，炸毁敌机100多架，把敌人的替补和增援呢也给一锅端。不过美中不足啊，库里申科本人的坐骑呀也被日本人打伤。这库里申科呢，他还不愿意跳伞，所以强撑着呀把这飞机往回飞。这一直啊飞到了重庆境内的万县附近。这眼看着还有200多公里，那就是机场。可就在这时候呢，最后一个发动机噗噗噗噗噗噗也灭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呢，万般无奈，他只能迫降。可现在呢，你往县城迫降也不现实，那儿没有平地，迫降过去也没好。这库里申科往另外一边看看，另外一边是长江。这库里申科脑子一动，要不然我们就在长江迫降，有江水的保护啊，我们生存的几率还能大一些。所以他想到这儿，赶紧调整飞机，冲着长江呜就扎下去了。这库里申科呀，经验挺丰富，就在这飞机还没挨着水面的时候，他往怀里啊一带操纵杆，把这飞机放平，呜咔嚓，飞机啊栽进水里，起落架和翅膀全都折断。不过好在呢，这回啊还算个软着陆，迫降成功，人员呢没受伤。咱们说呀，就这一手那就不得了，你不仅要有机敏的反应，你对时间的把握呀也要准，差一点啊就得玩完。可见这库里申科呀也是下了多少年的苦功夫。这时候其余的机组成员一看，哎呦，可算迫降成功了，他们呀赶紧踹开舱门就跑了。可咱们说库里申科呢，这一路飞下来呀，外加上迫降，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等这迫降成功，飞机一震，他再一松劲呢就晕了。剩下那些机组成员呢，只顾着自己逃命，也没注意他。等注意了呀，把库里申科救上来，他呀已然溺水而亡。可叹这一代英雄库里申科呀就殒命于此，那真是可悲可叹。咱们说后来呢，到了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后，库里申科的女儿啊还来中国留学。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父亲格里格里库里申科阵亡于中国。后来呀，他还亲自祭扫了墓地。这是后话，咱们呀暂且不提。咱们说这库里申科呀，他虽然丧命，但这两次空袭武汉那真是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保守估计啊，毁伤敌机250架以上。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高级军官呢，非死即伤。这个呀，就几乎等于把日本在中国的海军航空队啊，打成了250。可咱们说呀，这日本人呢，向来是报复心极强，他欺负你呀，可以，他没得说。你要敢反击呀，那就是你的责任，他得报复。所以日军之后啊，还七拼八凑，又凑了不少的战机。他们呀，要发动惩罚式空袭，要惩罚咱呢。可问题呀，空袭哪儿呢？这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一算呢，重庆估计悬的干火，支那政府那边轰炸我们的同时，应该呀也做了防备的干活。哎，不如我们呀轰炸成都，成都啊是支那现在大后方的干活，那儿啊还是战略物资的集散地，把这儿炸了呀也是大功一件的干活。而且现在呀，支那的防空力量大部分集中在重庆，我们呀这叫攻其不守的干活，这多好啊。古代中国人呢，兵法大大的厉害，但现在的支那人呢，是一点没继承的干活，反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学全的干活。这山本五十六啊，他就打着如意算盘，立即下令11月4日驻武汉的海军航空队全力空袭成都的干活，实施无差别轰炸。指挥官呢，由奥田喜久司担任的干活。有人问了，这奥田喜久司这是什么人呢？这儿告诉您呢，这人呢也不简单。这奥田喜久司啊，有个外号叫暴击之王，也叫轰炸之王，在日军中啊，他也是久负盛名。据说呀，他有一次演习的时候，竟然把这炸弹准确无误的扔到那目标军舰的烟囱里。就这一下，奥田的身价立马百倍，这天皇啊还特意颁给了他一把短剑，上头刻着暴击之王，这就是奥田外号的来历。后来呢，这奥田喜久司啊历任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的舰长，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科长，官衔啊是个大佐。最近呢，山本五十六啊为了加强对重庆和成都的轰炸，特别也把这奥田喜久司调到了武汉前线，这样就想给蒋介石致命一击。可没想到啊，这奥田喜久司到了前线不久，武汉机场啊就遭到了正义之舰大队的两次空袭，总指挥官就那总员243呢身负重伤。不过咱们说呀，奥田喜久司他运气比较好，空袭这两次他都因故不在武汉，所以呀根本没事儿。咱们说这两次空袭呀，日本海军航空队调的中国这批中高级军官呢是非死即伤，选点那被一锅端。现在呢，最高级的指挥官呢只剩了这奥田喜久司，所以呀，山本五十六下令就让他带队，
要进行惩罚式空袭。咱们说这奥田喜久司呢，他本人呢也是精明强干，得令之后啊，马上调配飞机，这七拼八凑啊，费了一大顿劲，总算呢凑了72架轰炸机，这个一水的96路工还挺整齐。就这样，11月4号，这72架96路工是腾空而起，冲向成都。咱们说这奥田喜久司，他是有相当的把握，本人呢也是轰炸高手，所以这次信心十足。他还琢磨呢，就前头那帮笨蛋也太笨的干活，要不就舍不得出动那么多飞机，要不然呢就是水平太次的干活，炸了那么长时间，成都竟然还没放弃抵抗的干活。这回看我的，我这72架轰炸机就算不把成都夷为平地，也让他瘫痪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司他是一边美一边指挥着飞机编队接近成都。等到了成都附近呢，该开始整队了。这奥田喜久司就通过无线电喊，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的干活，我们已经快到成都，请报告情况，报告情况的干活。一会儿各单位都开始回复，报告我分队3架返航的干活，报告我中队4架返航的干活，等等等等。一报告所有的单位几乎都有缺损。这奥田喜久司一听，嘿，气得他是火冒三丈。有人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奥田喜久司他们这些飞机还有返航的呀？这儿告诉您呢，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奥田喜久司调来这些飞机，那是七拼八凑，从各单位往这儿抽调。这些飞机呢，有的是主力，有的是替补，甚至有的是刚刚大修的差不多就给拽过来的。就这些飞机啊，磨损保养的情况各不相同。本来呀，依照正常的程序，这批飞机各自归在各自的单位，该保养保养，该修理修理。可这回不行啊，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经没得用了，所以把他们抽调过来，经过简单的检修就要袭击成都。您说那能不掉链子吗？这奥田喜久司他最后一统计，好，一共有18架返航的，等于呢现在自己手头只剩了54架。这奥田一听他非常恼火，但是呢还没等他继续发火，就听这驾驶员报告，司令阁下，指那战机来呀，那地干活。这奥田喜久司一听赶紧往窗户外头看，这一看的确有20-30架中国战机正在空中等着呢。不过这奥田喜久司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其实也不奇怪，咱们上来抵抗的只有20-30架，他手头54架，所以根本不怕。不过这奥田喜久司也不敢怠慢，马上下令各单位注意的干活，实行密集队形，集中火力干掉直纳飞机的干活。嗨嗨，于是这54架96路工就摆成了一个球阵，这机枪全都不好了，只要中国飞机敢往里闯，那就是一道交叉火力网。咱们前文也说过，这96路工最近已经加以改装，虽然说速度没提升，防御力也没怎么样，
但是呢，火力有

0: 有所加强，现在已经没有射击死角了。而且这回呢，飞机数量也多，56架。这一布阵呢，就跟刺猬团起来一样，你没处下嘴。咱们说呢，照正常来讲啊，中国空军碰上这个，的确是一筹莫展。想要破它呀，得先自己牺牲。咱们前文说那梁天成，等于就是以自己做诱饵，破掉敌人的火力网，这才取胜。可咱们说呢，咱的飞行员少，飞机更少，你采取这战术啊，明显划不来。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也有经验，干脆呀，就布这么个阵，打算呢看中国空军的笑话。可没想到这回呀，中国空军是一反常态，真敢冲啊！头前一批飞机编队对着奥田这编队就来了，呜，砰砰砰砰！奥田喜久司他们呀也不敢怠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布置火力网，双方就开始激烈交火。可咱们说呢，几秒过后，这奥田喜久司他就感觉不对，怎么回事呢？原先这子弹打上，只要不穿透，没什么感觉。今天不一样，他感觉这空气都在颤。而且打完第一个回合，奥田喜久司回头一看，好，自己编队已经有2架96陆攻被击落，而中国空军这边呢，根本没事。这奥田一看就奇怪，哎，这是怎么的干货呢？咱们书中代言的，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个道理啊，中国人都懂。所以自空袭武汉之后，蒋介石就下令了，在重庆和成都两边都要加强戒备。而且呢，这回中国空军呢，还找到点秘密武器。有人问了，什么秘密武器呀？这儿告诉您呢，要说呀，今天迎战的是第五大队，指挥官呢是副大队长插翅飞熊王汉勋。但是呢，要说王汉勋本人这个编队呀，开的都是16，剩下的呢还有一个编队开的是152。这两种飞机呀，跟日本人都是老对手，日本人自己也明白，这两种飞机没那个实力的干货。但是咱们呢，还有一个第三编队，这第三编队啊，开的是7架法国造的瓦丁纳D510式战斗机，这飞机啊，就简称叫D510。要说这飞机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这武装，他这武装啊，有2挺轻机枪，这不算什么，但最狠的呀，他有一门口径达到20毫米的机炮。咱们说呀，这机炮口径20毫米，看着比那重机枪12.7毫米那个呀差不太多，但是呢，具体威力上那是翻着番的涨。你要说那重机枪啊，可能就是凿人几个大点的窟窿，挠个20-30枪啊，也不见得致命。但这机炮不一样，你那机翼要是细一点，2-3炮打上去，就能把你这机翼给打断。咱们这儿再多说一句啊，后来的朝鲜战争，美国人的飞机啊，比苏联支援新中国空军的呀要强。但是呢，苏联人支援这批呀是米格-15，就在这武装上能占大便宜。美国人呢，那全是重机枪，苏联人这个呀，2门机炮，1门37毫米，还1门呢就是20毫米。这跟美军的飞机一打呀，你挠我20-30枪， 挠我一身血呀，疼归疼，但是你不见得能打死我。我这炮啊，只要嗨上你两炮，当场啊就能要了你的小命。咱们说呀，这也是新中国空军呢、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的原因之一。咱们这儿还是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接着说民国空军。就这一仗，咱们有七架法国造的那D-510带着机炮，那占大便宜了呀。就这七架飞机呢，编队长啊是岑泽溜，他呀也是中国空军的骁将，他带着这一队呀是左冲右突，把奥田喜久司他们打的是狼狈不堪。有人问了，这么好的飞机咱们之前怎么不用呢？这儿告诉您呢，就这批飞机咱们之前也没看上，都跟库里搁着呢。因为呀，就这D-510火力那没得说，一等一，速度也还行，但是其余的毛病那是一大堆。当年刚买回来呀，咱们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试飞，这两个人呢在民国空军中也是响当当的角色。一个呀是空手入白刃周廷芳，另一个呢也挺有名，叫胡庄如。由这俩人呢进行试飞，结果呀等飞了一趟下来，这俩人就抱怨，嘿，这破飞机看着挺好，其实啊虎牌的，吓唬人还行，打起来就完呢。这机炮啊你看着挺猛，打几发就卡壳，而且呀还打不准，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嘿，可不是，机炮质量不行还不说呀，发动机也容易熄火，这玩意儿上天不要咱的命吗？这俩人都说这话，其余的人那还敢飞吗？毛邦初一看呢，立刻就把这批飞机打入冷宫。可现在呢，咱要别的飞机也没有，只能再拖出来用，争取让他出奇制胜。哎，您还别说，今天一飞上去还真有用。要说D-510那机炮啊打不准，这也是事实，但今天不要紧呐、敌人呢成密集队形，你往里打就行了，不用那么准。所以啊，这七架D-510玩命一开火，日本人呢还真禁不住。而且今天呢，这D-510还真给力，打了半天呢都没卡壳。这回可把指挥官王汉勋给乐坏了呀。好，太好了，哥几个加把劲啊，岑中队长，你这D-510啊继续给我打，今天呢该找你们露脸，你们就主攻，剩下的哥几个呀敲边鼓，只要敌机脱队呀马上给我包围了揍，一架敌机也不要放过，明白明白。咱们再说中队长岑泽溜这边，今天呢该找他露脸，他带着七架D-510啊一个回合干掉敌人两架，再兜回头来，呜，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又有好几架敌机受伤，其中有两架重伤脱队，跑到别处去了。这王汉勋一看，哥几个等什么呢，上！他这一拧飞机就要大显神威。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 翻过货

0: 兰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

0: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 增强做

0: 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0: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

0: 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8: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